0: 提两组啦吼，好，刮完啦，刮完啦吼，好，谢谢谢谢吼，啊来来来，教授，
1: 嗨，
0: 来，你的人生经验谈吼，正经哦，真丰富，所以哦，你这样爱讲这些，给阮的朋友来听一下呢。
1: 我来讲这个脑的中风哦，
0: 嗯，
1: 就是拢这右肩啊，拢血拢行未到，
0: 对对对对，啊话他较听，
1: 对，
0: 哎、欸，这拢是
1: 他较虚荣，
0: 嗯，
1: 这种爱吃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。
1: 啊，这原料啦，原料、哦
0: 嗯，嗯，
1: 是为日本进入来，
0: 嘿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所以咱这期产品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会使讲救好足济人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会袂困窒啦，
0: 嗯，
1: 规暗安尼困袂去，目睭安尼酸涩，困袂落眠呢，
0: 介
1: 绍你个只，
0: 嗯，
1: 用早暗两粒，
0: 嗯，
1: 一礼拜经过，完全拢种改善，
0: 嗯，
1: 大家袂阁听，
0: 嗯，
1: 目睭袂酸涩，
0: 嗯。
1: 假设讲以后咱未带老人痴呆症，
0: 嗯，
1: 这世人你就足够大嘞呀，
0: 嗯嗯，
1: 开钱是开了有路用的啦，
0: 哎啦，
1: 那不是乌白开啦，
0: 嗯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你头个讲个顾清清，今日是谁，免担忧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你了好中风啦，
0: 哎，
1: 啊来失脑失智啦，
0: 嗯，
1: 啊行出去啊唔当倒转来啦，
0: 嗯。
1: 你记得报纸无报一个，我那算演员个兼歌星啦。
0: 哎、
1: 欸，因老爸处理单，规礼拜无当咧找无人啦。
0: 嗯，
1: 当欠咧水库那里啦。
0: 哦，
1: 迄、那个报纸恁可能有看过啦。
0: 嗯、
1: 哦，
0: 啊，所以因阿爸啦，
1: 系因即个即个
0: 因老爸，
1: 因老爸啦哈。
0: 嗯，
1: 安尼行行，伊都已经带老人痴呆啊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伊手路甲一支牌有甲牌啊呢，嘛老整个主机啊。
0: 哎、欸，
1: 但是伊都当
0: 惊无去。
1: 佮惊无咧找无人
0: 啊！对，裤拉带落去，要倒找。
1: 啊，所以你来讲，卖在乎裤拉带落。
0: 嗯，
1: 你来讲，红看到无，我知伊个主机电话，
0: 买
1: 个卡登个领人登去。
0: 是啦。
1: 哦，系
0: 啊。
1: 啊，都在乎裤拉带尾在找人。
0: 系啊。
1: 家己唔安那行啦。
0: 嗯。
1: 所以咱人袂使失智哦。
0: 嗯。
1: 失智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就到老人痴呆症啦，失智去啊。
0: 嗯。
1: 得玩几手拍，吃好。
0: 嘿。
1: 这小战争，家己都唔知啦。
0: 哎呀，
1: 伊嘛未晓味，都唔知你。
0: 失智你也知，你咧创啊？你
1: 家己嘛唔知。
0: 你

0: 伊个头前，伊嘛唔知你上，
1: 对，唔知家己跌到即马什么时间，国民党什么人？
2: 我一个朋友太太就安尼啊，住伫高雄哦，住盐埕埔啦，民生区啊，我一个头人讲，正十分啊，无看到讲，拢找无人啊，惊到对了无？
0: 惊到，
2: 惊到左眼分局用球
0: 的，我惊啦！一天加三公里，伊唔拉了。
2: 五十七岁尔呢？系啊，本来足轻松，头个足清醒的人，忽然间当失地去啊。可能一个经济个有够好好。系啊，因为跟先生讲，一旦到钱存足济呢，还阿妹，别少别讲，再少讲敢讲咱钱存足济，你失地啊！本来足轻松的呢，足跳足牛的人呢，安尼。五十七岁啊，哎呀，所以哦，这个脑你稍吸进去，所以我谈到来介绍这个产品哦，你安心嘛个吃啦，系啦，那吸进去哦，卖讲你家己艰苦，我哋世间嘛无意义，一见伊是谁嘛烦恼，一见伊是谁那拖掉呢，烦恼老白老吸进去，唔得要冲一堆，大家过条条，头路免做啊，对不对？
0: 其实是讲你那阵吸进啊吼。即想讲要来个救，即要来食啥，拢想慢啦。
2: 慢啦，是想慢。伊用线过治疗，你个食起来坑，慢又失地去，安尼看好无？对不？我咧讲这种，这是人生的经验啦。
0: 嘿，
2: 哦，所以家己考虑啦。我咧讲的对唔对？为着恁好啦。哦，我恁他个未失地，他个未听未讲，足好用。哦，这正宗的哦，是 GMP。大有效哦，原料是为日本进去买哦，安心啊个吃，用早暗两粒，你做你个吃，对咱的心脏嘛足好个，哦，别个泡泡菜啦，哦，啊，你种脚咧麻啦，手咧麻吼，末梢神经啦，你做你个吃，麻啦都唔免去问啊，你个吃就对啊，一礼拜经过啦，哪讲手甲脚麻无改善啦，加等下姓黄教授。
0: 系，
2: 阮金退休。阮工会负责任的哦。阮许多人问，许多人有在讲教育呢。讲买药如买药啦。
0: 嘿，
2: 哦，
0: 对，
2: 你做摆药红吃，啊，害人生道德，会影响到咱经济事实呢。哎，
0: 啊，你有时阵我讲，人的去镜头你无讲改善，无讲迄啰，佮煞去讲耽误着，这个可是袂使哩。
2: 对，佮有一句话哦，
0: 系，
2: 人讲。哦，一力不明啊！
0: 气势硬朗，
2: 不是一力不明，五人绝兵啦！
0: 啊，对了对了，
2: 因为地力不明呢，五人绝输啦！
0: 哦，
2: 地力唔白，我别可能冲水我别带。
0: 哎，对对对对，
2: 反正都是孩子那个绝孙绝惊呢。
0: 嘿，
2: 哎，无论讲风好，哎，看风水，得去请老师来看风水，开始调钱，要这土地，
0: 嘿。
2: 要来买种，啊，就搁耕土地，即讲起地好阿歹，足重。你看王永庆啊，好要带着个九十外来咧看看地理呢，是要带队较好呢？
0: 哎，那是有钱啦，啊，都是哦，那注重这个风水地理啦，对不？
2: 你们讲唔信呢？
0: 哎，
2: 哦，所以咱买要住买得，你讲叫我。为别人什么代志？我这两年我无咧做迄啦。日本人讲厝话讲，去等来头路。
0: 哎，去等来了呢。
2: 嘿，这个去等来头路，我无咧做啦。
0: 哎，
2: 那时暑假单无咧做诶。
0: 哦，
2: 所以买我的产品，有保障。是安那保障，交好你开价钱给单。交不好，不好你了还拢钱。我来给你提醒你。全台湾泡泡电台记录啦。无人敢安尼讲，即得爱负责任嘛。哦，为着要顾你的身体。啊，我有效才讲哦。无效我唔敢讲。哦，你卡了足够麻，手足够麻，注射啦，食药啊。哦，食足济。哦，啊都改善了，你家己足无满意的。换一个跑道咧。食黄教授来给你介绍一支产品，绝对袂耽误你。这唔是西药哦。这是植物性的哦，植物的哦，维护作用啊，维护作用。
0: 但是这边是有做人的注射这一类用的，
2: 对，那中风哦，安尼脑筋等于插断哦，真正会白化哦，人家注 这个产品
0: 的。每位作者都是去病院吼，伊个急救器都是同款，一定要跟住者，
2: 都、
0: 就是要跟住者、所以这个、这会当吼研究一种会当来注射的物件吼，注射这些物件，迄当中是真好。
2: 这种药的药药啦，
0: 对对对对，
2: 你错错药来啦，种药是药药，而且是产品啦，啊，你好人个吃个保养，一天吃一摆多，两粒。啊！你真正都卡咧麻，手咧麻，困未起，他个丢丢单，心中常咧平平喘，啊，卡都麻，手咧麻，啊，规身躯安尼都唔知对咧艰苦啦，都崩遐疼遐疼，规身躯安尼疼了了的哦，疼个袂崩紧的，真的。你搞只用早暗饭后两粒，一日白输呀，一日白食咧，你满意继续食，无满意。个黄金体型，迄对要给你保障啦，互你心肝安心，讲买阮的产品，袂了着冤枉钱。
0: 无，咱的朋友讲食了讲素素着哦，
2: 煞唔知。但是我拜托吼，你我保人的啦。
0: 哎，
2: 吼，咱讲保人吃好又出好药材，看伢咧吃三年的青菜啦。都伊阿哥阿金嘛，都安尼听听咧哀哀叫，听唔得对咧听，规身躯拢未爽快啦。你要保一只一个，啊，心中还无爽快，啊，规晚咧困未起，啊，大家咧听丢丢，这个产品救好足济人啊，学了该得志啦，食这个增加免疫力，较未感冒呢，我好你知无？哦，所以咱做事实的人哦，那今仔听我咧介绍吼，老爸老母啊，咱该友好一个。开少钱，可以当医你的大病，所以咱这少人家这大哥大嫂爱吃，爱较高，吼，那许多人家买药服用。
0: 教授，你头拄啊吼，有甲讲咧，恁咧什么人啊，食了安怎样啊？我听了袂记得啊。讲安尼，就是安尼哦，人安尼艰苦啊，啊你去你就甲讲，啊你个食这啦，食这啦，就是这样去改善安尼啦。
2: 哦，
0: 系啊。
2: 我也是阮朋友的太太啦，嘿啦，人伊头壳要吃两罐呢，两罐呢，
0: 爱钱啦，
2: 伊个卡麻手啊麻嘞，麻个咧惊惊惊咯，人清楚来伊讲伊家己嘛唔知呢，
0: 安尼一定，
2: 麻伊咧，
0: 伊是唔是有糖分？
2: 有啦，有啦，带糖分嘛，
0: 哦，糖分哦，对啊，伊
2: 要变数吼，
0: 嘿，
2: 久嘞吼，
0: 嘿，
2: 坐嘞哦，
0: 嘿，
2: 头坐两三分、三四分，
0: 我那麻伊，
2: 卡拢麻，麻一支。我唔讲个麻袋子，用麻豆卡，
0: 豆卡，
2: 豆卡拢麻去。
0: 嘿，
2: 平初要皮爱刺呢，爱看呢，无一支麻都徛未。
0: 哎，哎，麻一卡呢，应该两卡拢会麻。
2: 哎，会烧啊？
0: 哦，烧啊！
2: 唔是两支做一摆麻，麻一支，还有时麻过来正。
0: 我迄麻是真艰苦呢。
2: 苦啦，都麻你即摆要皮，无都徛徛嘛。哎，看，啊无一支卡麻你变哪皮？
0: 哎，
2: 一支就剩一支也变啦。
3: 都袂记来啦。
2: 人家吃两罐，饿了该得志咧。
0: 安尼哦。
2: 哎呀，迄宜兰一个蔡太太啊，佮暗时啊困袂起，才佮当来听，失眠嘛，袂过就艰苦吧。食一罐尔尔啦，一罐一百粒咧，一百粒咧，食无了讲，即马暗时啊，好，困个顶部袂困来落眠啦。
0: 所以呐，阵啊食了，那拢有改善啦吼。一个来一天啊，吃两粒多啊，
3: 保养的，
2: 保养多啊，两粒多啊，吼，人伊食了吼，讲起码咧困哦，困会落眠，只在困落眠咯，为拢半清醒，困未落眠啦。就安尼要困啊，唔正困，啊正无钱才困伊啦。伊食这支产品，我咧介绍的哦。一礼拜啊，饿了个得志。
0: 啊，所以一直都是我咧讲哦，在个人的啦，为人困未起，是安那样啊，吼。你看伊个就是为细小微血管未通啊，啊，为人啊，像呢，伊就循环歹啦，啊，你食落去会通，会过，循环好，哎，自然就去改善啦。
2: 对，哎，为右肩啊，右肩咧，你甲看，迄位
0: 右肩啊，遐靠侪啦，
2: 行未过呢，
0: 无别行啊，无别行，
2: 哎呀，
0: 干那侪呢，
2: 干侪啦，你要食啥拢无多，
0: 干那
2: 食几味就，
0: 干那侪呢，干那侪，
2: 都规身躯右肩啊，你都会拢会塞未够的啦，
0: 系啊。
2: 这几三片你个吃了吼，看你外油啦，弄个塞个透透透啦，所以卡手袂麻痹，迄胃吼，胃吼，迄像只寒天啊，你可能像梅啊呢，啊不过救卡紧啊，救卡紧呢，卡麻救紧啊，食这几三片吼，胃拢食一罐两罐就会改善啦。
0: 哎胃哦，唔是讲干安尼寒救卡紧。 迄位是安尼留啊亮光的吼，啊，迄个循环脉嘛，都救卡筋啦，就这样的呢，
2: 是啊，
0: 所以这个身体你唔能小看安尼啦，啊，人诶话人啊，你讲哦，你那是拢不是安尼救卡筋哦，你得要注意。注意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，
2: 所以你看看吃我们这个产品的人，不要听说心肌梗塞了，
0: 有痛啊，
2: 心脏有痛
0: 啊，
2: 所以为心中把北京啊听听你要注意呢。
0: 我跟你说，我们身躯很多有细小微血管，像我们的细胞，对吧？
2: 对，是啊，
0: 我们的油脂，
2: 我们的肝，
1: 只要是咱器官内底拢是细条血管，
0: 拢细条。
1: 但是较重要的就是咱的头壳，
2: 咱
1: 的目睭，
0: 啊个脚骨、手骨啦，
2: 对，目睭生涩嘛，目睭生涩哦，吃什么药啊？什么目睭啊？骨大堆叶黄素慢慢啊，
0: 这你该吃咯。
2: 哦，吃咱介绍这个哦，像才刚人咧卡电来学了，甲讲，即马目睭未安尼生涩，未像黏黏黏啊哒哒，即马目睭个。看作光的呢，嘿，微血管，
0: 伊就跟那个穿过啦，
2: 对，
0: 穿过啦，有通啊。
2: 所以咱在大不大说哈，该开咱来开，哈，不能该开咱这个人都未使了，我弄
0: 死。对，
2: 所以大不大说，你放心嘛，咱绝对未违背咱良心，有给你挂保障，一礼拜了无读书呀，
0: 家己也尴尬啦，
2: 对，好，吃好，拜托到公告去。
0: 好来，咱的好朋友吼。这部电进行，需要我们的服务卡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空八空空空
1: 五四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1: 五四三二一。
0: 我感觉咱的电话簿吼，空八空五空八
1: 空空
0: 空五四
1: 三二一。安尼买晒，
0: 嘿，安尼跟咱分开开啊。
2: 对啦，迄个空的吼，
0: 嘿。
2: 啊，连要隔开一个，
0: 嘿，
2: 啊，无啦，减卡一个零，加卡一个零，
0: 啊，足济，
2: 未通啊，
0: 足济，哦，减卡一个零啊，足济。
2: 譬如讲，我来连电话啦，我连讲空八空空，空五四三二一，
0: 好，
2: 隔开啦，
0: 系啦，
2: 空八空空，安得啊，
0: 嘿，
2: 啊，过来咧，空五
1: 四三
2: 二一，啊，你这大个大数的卡哦，绝对没问题啊。
0: 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啊！
2: 报上过紧哦，即大哥大嫂有时硬逼逼吵，吵袂赴啊！
0: 啊，就
2: 不人安尼，点么听电话哦？听咱咧报迄个电话哦？听几个月甲吵起来了。
0: 哦，有影呢。
2: 因为伊咧打咧下尔，啊，你甲报后边就听无去啊。
0: 真正你安尼讲是有影安尼啦。
2: 熟悉嘞。
0: 嗨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啊，是啥物名？
0: 啊？
3: 名做啥名？
0: 阮两个哦。
3: 无啦，迄伊个，你到时我电影捌听，你别来捌讲啦。
0: 哦，安尼哦，哦，你这名神迹啊了，你哦，
3: 第
0: 一个鼻头啊，哈 ，hello 啦 ，hello 来了 ，hello 都两字尔啦，人拢会用做注射注射剂啦，阴天啦阴天嘿，吼，
3: 阴天
0: 嘿嘿嘿嘿。好、哦，后来稍等嘞，因为我这点钟还阁无讲迄个价钱，所以你一定讲啊是偌济，来个听者个听者，嘿个听者吼。后、哦、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啊那听啊这孙啊挂掉也无要紧啦，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。

0: ただ一人。
1: 我那提大组的啦吼，大组的啦吼，好啦好啦，挂完啦嘞，挂完啦吼，好来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二一，来，咱的教授，跟咱的朋友来讲者吼，啊，那朋友讲，啊，那是卖咧介绍什么啦吼，啊，是偌济钱啦，安尼啦，我讲吼，有影啦，阮这点钱也未讲的啦。啊！你那想想过紧张啊？即马甲咱朋友讲者啦。
2: 足侪人敲电话咧问介绍啊。
1: 系啊系啊系啊。
2: 啊，要安那卖？
1: 没啊，我拢随爱讲讲，咱即马爱讲讲啊。来，咱即马吼，就是我咧讲吼，咱即马食爱互咱食一个组合啦。
2: 好、哦，嘿、嗯，买线粒，买线罐的啦。
1: 嘿，
2: 一罐装的哦。
1: 嘿，
2: 一百粒。
1: 嘿，
2: 2500块。
1: 2500块。
2: 我讲我要食一个疗程哦。
1: 嘿，
2: 嗯。熟悉三分病四分六嘛，
1: 嘿，
2: 五分病八分六嘛，
1: 嘿，
2: 哦，小好你哩，
1: 嘿，
2: 一罐啊2500，
1: 嗯，
2: 一百粒装的，
1: 嘿，
2: 四罐就一万啦嘛，
1: 哦，对，哦，
2: 嗯、啊，熟悉开始一般有价值无？
1: 有啦，
2: 你这来都手袂够麻，脚袂够麻，
1: 系啊，
2: 心脏变咧扑扑颤，
1: 系啊，
2: 骨头袂够酸疼，
1: 是，
2: 大家袂疼，袂带老人痴呆症，
1: 嗯
3: 嗯，
2: 哦，安尼有好用无？嗯
1: 好用啊！
2: 暗时啊，搁好路面，
1: 嗯，
2: 搁唔免惊困未起，
1: 嗯，
2: 暗时啊未困起来，三个无困哦，很厉害啊！
1: 睡醒啦，
2: 哦，也未爽快，也未爽快，攀升低点要俩讲嘅，
1: 搁
2: 未困起足艰苦呢。
1: 哎呦哎呦，
2: 嗯，这人这么好，
1: 系啊，
2: 好路面啊，
1: 系啊，
2: 他说有记载啦，
1: 所以，嗨，你好，
2: 两千
1: 来，
4: 你好，
1: 嗨，
4: 我们问到是讲迄坐骨神经假啦，
1: 什么话呀？坐骨神经哦。这个神经你若食这医学甲咱疏通啊，啊你这无针对这个神经来食啦，医学疏通，因为你有去得着啊，啊你循环啊较好，伊会较好安尼啦。
2: 对，
1: 嗯，哎、欸，有啊，安尼你有听到无？
4: 有啦，有听到啊，我想我食放差了，较好。
1: 当然会改善啊，伊就循环啊，会通啊，都改善啊。迄、那个敢那臭狗仔水有无？臭狗仔水塌掉啊！啊！你即摆食落去有通啊！啊通的时阵就会较舒适啊，就安尼啊。嘿，好，好，安尼，啊！你稍等，来还没讲吼。后来0800054321，咱来告诉来继续跟咱讲嘞。
2: 我咧讲今仔优惠啦，
1: 嘿，
2: 四罐是毋是爱一万？
1: 嘿，
2: 啊！我今仔个来啦吼，
1: 嗯，
2: 特别啦，
1: 嘿。
2: 你甲这乡亲说一下多谢嘞，过去登记的捧场嘛，哦，特别的啦，
1: 嗯，
2: 我四块单个爱吃饭店票，二十个啦哈，二十分咯，甲拍五折，大优惠，
1: 安尼就5000块，
2: 5000，
1: 四罐5000，嗯，
2: 哦，啊那出来大细汉，要吃好哩的，
1: 嘿，
2: 哦，
1: 嘿，
2: 那八罐就一万啦嘛，
1: 嘿对，
2: 4罐5000，
1: 嘿嘿。
2: 啊，八罐是咪一万？
1: 对啊，
2: 哦，嘿，啊，你来变讲，今仔要大做，啊，我给送一罐啦，高罐啦。
1: 那你就搞啊，啊，卖安尼啦，我讲啊，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啦，哎呀，都安尼哦，甲创10罐去啦。
2: 啊，你唔说给送2罐去呢？
1: 嘿啦，咱我你讲哦，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，啊，咱就甲创落去，互人大家食个足开心的啊。
2: 好啦。
1: 对
2: 好了，也伫咧讲吼，
1: 哎呀，
2: 乡亲大哥大嫂，大家真热心吼，拢听咱的节目，为着你健康来，
1: 嗯，
2: 习惯，
1: 嘿，
2: 本来八罐爱一万啊，好了，要上2罐啦，
1: 哦，10罐一万啦，
2: 好了，
1: 哎啦，所以哦，那我咧讲，我都已经有讲你有说公道白呀你啊，哦，
2: 那
1: 4罐5000，
2: 10罐1万。
1: 哎呀，
2: 10罐1万
1: 啦！哎呀，对，啊，电话就好个催啊，呢，
2: 电话卡了哈，
1: 哎，对，
2: 啊，吃好到广告就开。
1: 所以咱这个吃都对着，针对讲你的脚吧、手臂啦、头壳疼啦、困未起啦。
2: 吃一个麦带老人痴呆症，你就记得了啦。
1: 对了。
2: 今天在熟悉的啦，吃一个姜黄麦，讲脚都半个麻一样。
1: 哎，
2: 你就害啊啦，
1: 哎啦，无啦，哎，挥手主公阿伯，你那袂走啦，伊讲，这股爱你学啦。
2: 火车处理那不要被走，我靠到外边那走，
1: 红安啦，对啦，就安尼啦，哎呀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那参照咱那受慢性病的朋友哦，你特别爱注意，尤其有糖分的人，脂肪较悬的人， 你就知道，咱的拢会开高高黏黏哦，开高高黏黏哦。啊，所以你搞迄黑灰金哦，细条，你都爱注意哦，细条你都爱注意哦，吼。嗨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啊，你讲啊，阮这张氏村想要买大租的。
1: 好，要大租啊，你无住址呢，吼。来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叫人给你听，我叫你可能电话无共机啦。
3: 无
1: 共机，嗯，你卡来电话老无共机啦。
3: 我不带恁叫呢。
1: 系哇，啊，你那阵有安尼拢有资料呢。系啊吼，啊，你稍等，我叫人给你听吼。
3: 加手
1: 机啦。系啦系啦，好来，你稍等啦，稍等，我叫人给你听吼。啊来，0800005431，0800005432，所以咱教授哦，咱即马呢哦，4罐5000，10罐10万，所以阿爸今日才有哦，今日才有哦。所以
2: 100粒钟诶，100粒钟诶、
1: 啊，对，哦、这是上个稀罕的，100粒钟诶哦。电话这金卡，0800005431，0800005431。嗨，你好。
4: 哎、欸，我这边又有玩。
1: Hello， 就是那个银杏嘛，吼。
4: 今麦，那个今麦在讲一款那个做银杏诶。
1: 对，银杏。啊，你要大组啊，小组？
4: 大组的，大组10罐1万。
1: 对，
4: 哦。
1: 你有不时在高官呢？你有我有印象哦。迄个正方方的正，我有印象啊。我顶个跟他问的时阵哦，跟他有问过安尼，所以我对你有印象。
4: 我有做三米啊。
1: 唔爱，要好大家拢知影呢。哎呀，这正雄啊！嘿，人个啦，小姐，甲你叫伊讲郑雄哥，安尼啦，哦。
4: 我过去都无去买着银行，啊，你。
1: 唔是买银行，你较早有买过阮的物件，都有记录个啦。嘿呀、
4: 啊。我古老家买足济啦。
1: 啊，足济啊吼，好啦，哎，就食了。
4: 啊，那恁个呀？
1: 对啦，食了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啦，吼。
4: 哦，古老家迄买上行，买款的，
1: 安尼吼，好啦。
4: 我一拜都一拜开10多万嘞，
1: 10多万嘞，啊，这莫讲啊，卖讲啊，侪啊啦，好啦，好，谢谢哦，嘿，谢谢。
4: 有好话不好啦？
1: 有啦，那也不好。你的
4: 今
1: 这，
4: 伊
1: 这都下早是两粒，暗时两粒啦，嘿，吼。OK， 下早两粒，暗时两粒啊，嘿，啊来，好，饭后啦，吼，0800005431，0800005431，电话这个利用哦，吼，所以爱着咱的银杏，细组的、大组的、细组、大组在你算，细组、大组在你算哦，吼，0800005431，啊来，多多，你今麦给你抄起来，吼。后来0800005431，阿姨，
5: 喂，
1: 嘿，
5: 喂，哎，你们银杏真的闹，我要再两大组，
1: 要两大组哦，哎啊，凯伊你拢点点啊听弄没赢啊呢，
6: 嘿哦，我等咪来抄，
1: 一等咪抄你的电话跟地址啊咩啦吼，
5: 好，
1: 你要两大组吼，
5: 对，
1: 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嗨，你好，
6: 哎，你好。
7: 对，喂，我今仔要提银杏两大组，
1: 要两大组，那今天来拢两大组呢，
6: 上久
1: 啊，哦，
7: 大家拢在吃，
1: 拢在吃吼，吃到今年会饿落去啦吼，
7: 对，
1: 但这是银杏叶呢，我讲的呀，当然嘛是有效的，爱吃有效果的，对不？
7: 对，
1: 好，来，你稍等咯，稍等，我来叫人听来，二三个听者。爱食银杏叶啦，咱也是银杏叶啦，对啊吼。后来0800005431，刚刚今天一只有诶尔，你个看卖，大家食到拢青菜鹅肉安尼吼。哎，爸阿伯，今天一只有诶，哦，0800005431。嗨，你好。
6: 你好。
1: 喂，
8: 你好，
1: 哎，
8: 我要提两组
1: ，好啦，要提两大组来，稍等，来一算啊，听者，你看教授，
2: 哎，
1: 所以咱都爱安尼冲啦，安尼冲，互人来吼，你个看嘛，人要提两大组的吼， 好较侪人诶，通诶会当来享用着安尼啦，顾着身体啦。
2: 啊，所以今仔日要特别优惠啊！
1: 哎、
2: 嗯欸，今仔日搭有哦，
1: 哎、欸，今仔只有哦，
2: 今仔搭有哦。
1: 哎、
2: 欸，
1: 所以爱把握，爱把
2: 握。是啊，是啊。
1: 我你要看伊头多个念伊啊咧，要闭关咧吼。哎、嗯欸，你要看卖，咱讲伊老顽童咧。
2: 啊，所以今仔日特别了哈，
1: 啊，
2: 再更加相亲，不多说，优惠一百。
1: 嗯，
2: 和恁脚健康，
1: 哎、
2: 嗯，啊，我叹一个名声嘛，
1: 哦，
2: 啊，恁叹健康嘛，
1: 嗯，脚
2: 用，
1: 嗯，
2: 吼、哦，卖哦，建议时时看紧啦，
1: 嗯，
2: 咱啊中风就害伊啊啦，
1: 对啦，
2: 啊，旧年病不好治啦，
1: 啊、真
2: 假病拖久哦，咱良心话啦，
1: 真假啦，
2: 拖久讲对一个外友好哦，
1: 哎呀、啊，
2: 拢骗人的啦，
1: 哎呀、啊，
2: 拖久啊，大龙都咱死去啊啦，
1: 哎呀、
2: 啊，啊，你过没过去，啊，过病人，过人比病人还。他太清楚起来，
1: 真的真的真的，怎样吼？
2: 过病人都忝呢。
1: 好来来，给你听着，给你听着，紧个听着安尼啊，嘿嘿嘿，吼。
8: 我要买银杏。
1: 好，啊大组啊细组。
8: 我要大组啊一组。
1: 啊大组一组啦吼。
8: 我唔捌改买，我。
1: 来来来，稍等稍等吼，来，给听着，给听着吼。哎，你好，来，稍等咯，稍等咯嘿。好，啊来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。五四三二一，电话真济，无要紧，咱继续，哎、欸，来听歌吼，啊，我来倒听电话安尼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。

0: 姐，你你嘛两组嘛两组啦，
1: 吼、
0: 哦，好好 ，OK OK， 谢谢哦，谢谢哦，吼、哦，好来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咯，所以爱着咱的这里、個。哎呦，咱的这样、個、哦，
1: 这個、我这对心中嘛，这个呢，
0: 安尼吼，电话这个卡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一咯，嗨，你好，
2: 喂，
0: 嘿，
1: 你好，
2: 喂，你
0: 啊，来，稍等，稍等吼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
1: 哎呦，
0: 喂呦。
3: 你讲
0: 哦，
3: 你
0: 的音
3: 讯
0: 足好诶啊！
3: 我
0: 较早十别
3: 人
0: 聊，
3: 拢无
0: 啥物结果。安尼、啊，
3: 所以我知道你
0: 请
3: 你甲我
0: 出
3: 两
0: 大组哦。出两大组，我咧讲音讯哦，应当敢若听着名音讯名，迄有分你敢知？音讯号甲音讯号有差呢，差很大呢。
3: 是啊是啊，较早听诶拢无效咧。
0: 真诶哦。
3: 感
0: 觉好。
3: 嘿，
0: 食
3: 恁个真好。
0: 安尼你厝呐，厝呐，吼、哦，食咱牛赞哦，哦，即间人要阁叫两大组，好哈，你稍等哦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我叫人听，叫人听，来，你算，你算，伊个工商我够好听，我
4: 讲，我老高，
0: 我们老
1: 高，哎，
0: 安尼敢那不老高贵，可能袂那安尼讲，
1: 好，
0: 好来，你算，你算，稍等，稍等，你算哦，阿姨。
5: 哎、
0: hey, ，
5: 我
0: 被爱
5: 两
0: 大桌，你
1: 嘛
0: 被两大桌，哎，你有吃过啊不？
5: 有咯，
0: 有哦，
4: 有吃过啊，
0: 有吃过，
4: 好，小蛋姐，
0: 哎，安尼卖个问啊，安尼多，
1: 安尼多，
0: 好来两大桌来，来来来来，李爽，李爽，甲听者，嗨，你好，
5: 哎，嗨，你好，
0: 嘿，人
5: 气两大桌，
0: 要爱两大桌吼，好好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小蛋小蛋哦，好。哦、来来来，咱的好朋友，爱着咱的人情，咱今天去啦，今天就四罐五千，
4: 十罐
0: 一万，所以爱八爱八无嘿，空八空空空，
1: 我数
0: 三二一零八零零零
4: 五四三二一。
0: 啊，这个这对那要卡把手臂啦哦，啊，困袂起啦哦，上个重要，咱那是有这腾困的人哦，这末梢神经的循环弄卡歹。哦，啊，真正像这那样，唔当不差别哦，唔当不差别，爱安尼哦，爱听咧听咧，过咧过咧安尼啦，爱听咧听咧，过咧过咧安尼啦，嘿，空八空空空，
4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所以爱着咱的银行，这是银行号哦，唔是银行个哦，
4: 嘿，不赶快哦，银行
0: 号哦，所以这是注射剂哦，安尼你就知哦，哈，
4: 连做注射剂，
0: 哎，对对啊，所以咱咧今仔日咯。今天叫安尼哦，四罐
4: 五千，
0: 啊，十罐
4: 一万，
0: 好、哦嗯，四罐五千，十罐一万哦，
4: 一罐一百粒的哦，
0: 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嗯、啊，你都安尼，你吃一早是两粒，暗时两粒安尼吼，哎、嗯欸，你个改善者，真正吼、哦，慢咧坑咧咧艰苦安尼啦、嗯，啊，所以咱这争取者，你个看人家别人讲的是六十粒的呢，
4: 嘿，
0: 哦，啊，六十粒为三十粒的呢，
4: 无、欸，那我吼听到影响吼，那咧讲的第。大部分呐、啊，拢是食品的啦，
0: 系啊系啊系啊，
4: 而且拢是银杏果，
0: 系啊，咱也是银杏叶，安尼银杏叶，所以爱把握爱把握无去，空八空空空，
4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的这里啊，陈全讲哦，对着咱的身体哦，这经营的啦，预防这里啦，预防靠咧治疗啦，
4: 对
0: 对不？啊，你要看教授，咱这侪岁人个拢保养甲真好呢，
4: 对
0: 不对？你要看讲咱这银行介绍偌久啊，讲、对不？偌久啊，讲啊，所以讲哦，这样爱找着隐隐的、赞赞的安尼吼，甲算起来安尼啦，系啊。
1: 这算知名度的药啊啦，知名度的啦，
0: 系啊，
1: 有知名度的啦，
0: 嗯，
1: 这种病医生咧用的啦，
0: 嗯，
1: 属实啦，
0: 嗯，
1: 你看会中风啊，
0: 嗯。
1: 中风哦，
0: 是
1: 买住银行呢？
0: 系啊，
1: 这熟悉的呢。
0: 嗯，
1: 迄家己啊，绿草，家己是种做绿草啊。
0: 嘿，
1: 嘿，迄一个睁开，迄丁先生哦，六十七岁呢。
0: 嗯，
1: 桥段开开拢起过啦。
0: 嘿，
1: 中风啊。
0: 嘿，
1: 好个在人平民隔壁政府咧宣传，早有咧去产的呢。
0: 嗯，
1: 宣传，看到啊。
0: 嗯，
1: 当个看起来，关叫救护车个载去呢。
0: 嘿，
1: 在病呀、
0: 啊，
1: 嘛是住银杏啊，
0: 嘿，
1: 中风呢，中风呢，
0: 嘿，
1: 所以吃这个银杏哦，你第一点你免惊伊血管哦塌掉的呀，就是袂中风啦，
0: 你
1: 就一世人卖中风你就记得啦，啊个中风着，我中风第二摆第三摆呢，啊就取消嘛呢， 丢一摆就出假了，嘛讲
4: 是，
1: 第二摆啦。所以咱讲以用先过治疗。银行你个车，你免惊讲咱头壳个脑中风，血管免惊憋破，
4: 是，
1: 你就记得了。有你水果失调的基因就是毛病出来。啊，血管憋起就麻烦啦。
0: 哎呀，所以平常时啊吼，加着一挂鱼啊啦、鱼头啦吼、啊，这讲安尼用过脑过目睭对不对吼、哦？啊，咱这平常时啊吼，这银行猛食。下早两粒，暗时两粒安尼吼，猛食啦，顾着安尼吼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嗨，你好 ，Hello，
6: 哎、哦，买银杏，
0: 买银杏吼，
6: 打开咧，
0: 哇，好，嘿，我讲卡袂叫，卡袂叫老公伊吼，好啦好啦吼，啊来稍等稍等，好，啊来稍等咯稍等，哎你好 ，Hello，
6: 你好，
0: 哎你好。
6: 我要
0: 第一次
6: 要大做
0: 的大做的哦，好，好，银行叫的，银行叫的啦，吼，好来，好来，稍等咯，嘿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，哦，来，咱的电话拢要继续安尼吼，电话要真济，无要紧，继续个卡，咱弄这個电话边弄这個、啊接听电话的人安尼吼。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！今日这部进个家，嘛来感谢咱朋友收听，嘛、感谢咱教授辛苦嘞，教授。
1: 谢谢，感谢咱空中这大哥大嫂。
0: 哦，
1: 谢谢你。
0: 你个看嘛，咱这样呢哦，这数量哦，爱个存了有够呢，和咱好朋友大家咱吃有够安尼呢，哦。
7: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，使用独门香草配方，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。
8: 宜兰打客总店，打客交流道落去500公尺，打客路七段39号，0398881119。
7: 琼林旗舰店，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，富林路2段758号。
8: 花莲分店，台九线175公里处，新城乡北3站10-2号。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。
9: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选择声宝好聪明。
10: 哦，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？
11: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，一天两颗，每天都好清晰。
12: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，可迅速驱动传输线，领先业界，独家专利。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，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，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。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，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，
11: 赶快去买哦。
12: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-808-995，0800-808-995，守护你的清晰世界，0800-808-995，0800-808-995。
7: 继发行了5张台语专辑之后，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《春风旅路》首度纯日语献唱。吴慧君《春风旅路》音源唱片发行。
13: 红衣哥，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？
14: 嘿，这样穿正好啊！
13: 啊，这样穿正好。
14: 对啊，我叫阿川，王一川跟你讲。
15: 大家好，我是阿川啊，这样穿正好，安内阿川啊，刚刚好，嘟嘟好。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，宝岛联播网，请大家准时收听，这样穿正好。
16: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，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。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。上好宅了解恁的心情，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。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。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。SYL 新阳龙。
17: 播到时间。早5点，
18: 播到联播网，北部桃竹，中部云嘉，台南高屏连线播出。

0: 欢迎收听《活力向前冲》这部一开始，首先来邀请到小李哥来到咱现场。
1: 欢迎小李哥，
2: 冠霖好，乐乐好，少电的大哥大姐和朋友大家好。
0: 今天是以真老师请假了哈，老师哈，今麦热天搞的时阵呐，哇，要甲邀请去搞运动的人愈来愈多。
1: 是啊，
0: 哎、你好，之前我讲我咱听都没有听，咱听都没有不爱信呢。咱国军的特种部队、海军陆战队，咱的国手。哦，咱的这个病医，拢邀请以真老师去教
2: 啊。
0: 病医是教福建的部位，
1: 嗯，
0: 好、哦，啊，佮再来，咱的卫生局、卫生单位，佮再来，甚物这个月子中心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佮再来一挂安养院，拢咱的小资呢，
2: 对哦，
0: 哦，你佮知影讲甚物迄啰，甚物迄个统一企业，大公司拢叫老师去全规公司安尼咧教运动，你知道？所以老师他咧，咱的节目安尼吼，透过广播节目，教全国的听众朋友运动，而且老师拢个精华留咱的节目哦。
1: 是啊，
0: 伊拢给咱教三分钟的运动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立即的效果。
1: 这是真的。
0: 咱节目吼，活力向前冲的节目做个大吼，差不多八个月了。
2: 嗯。
0: 诶，有人总要重新起来呢，
1: 真济咧，
0: 真济，有的人是安尼，身体一直摆摆咖呢，他就是在等了啦，在等那件事了啦，
2: 對
0: 嗯，因为跟咱做运动，他重新燃起希望，
1: 我觉得这个很棒。
0: 哦、我刚刚讲吼，咱做这个节目吼，而且人家做功德嘞，
2: 对，
0: 而且是那个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福报嘞，
2: 对，意义非凡。
0: 小李哥，那讲真，我讲一件我家己私人的代志啦，
2: 哈，
0: 这个大家参考啦，我们不要怪力乱神啦，
2: 哈。
0: 我其实很相信一个命理老师啦，
2: 嗯，
0: 我当年我去找这个命理老师啦，这个命理老师一见你看到我的这个八字哈，一看到我那讲你知道，伊讲，哎呦，我安好了，你妈你哎呦啦，你但是我先讲这个命理老师哈，他是可以这样讲的哈，啊，很多外国的国家元首。啊，是外国的高级官员
2: 是，
0: 其实真侪外国人来咱台湾，弄个情况要算命这里对吧？
2: 啊，
0: 对不对？
2: 对。
0: 那这个就是总统府招待外宾，有外宾要求说：“哎、哦欸，你们台湾有没有很厉害的命理老师啊？”他就是被邀请去看各个国家政要的一个很有名的命理老师。
2: 是。
0: 那我很相信他。
2: 嗯。
0: 啊，你买来搞门工，这是多谢老师。
2: 哎哎哎。
0: 哦。因为我讲我唔爱安尼讲多，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信仰，
1: 嗯、
0: 可以这样讲了哈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当年弄去参考伊和我一年的这个
2: 建议
0: 嘛哈，伊今年看到我所以讲，哎呦，我安那伊讲，你发大愿呢？
2: 嗯，
0: 你发大愿呢？
2: 哦，
0: 伊讲你特别讲你发什么大愿？我讲嘛无什么大愿啦，我就是想要甲我辛苦边的人照顾好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这就是大愿啦、
2: 嗯。
1: 嗯，
0: 所以发大愿吼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咱国家的这个政策，
2: 对，
0: 十大建设，
2: 嗯，
0: 咱的台湾的劳健保，
2: 嗯，
0: 这个政策要让它推动，这个是
2: 大愿，
0: 很大的大愿。
2: 对，
0: 啊，但是呢，那一般咱的这里、個、啊、市井小民，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些大的政策啊。
2: 对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发大愿对啥，都是给你辛苦边的人照顾
2: 好。
1: 嗯。
0: 我身边的人，我拢照顾了足好的，
2: 是
0: 包括咱公司所有的同事，
2: 是
0: 包括我嘛想要甲收听咱收音机的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我身边的人，因为你每天都收听我的节目啊，
1: 对，
0: 所以这老师看了我讲，哎呦，你今年发大愿啊，后边我就不会问啊，
1: 啊，
0: 因为我知道他会讲很好的东西
2: 啊，
0: 很好的福报，但我就不想问了，
2: 是，
0: 我就慢慢的去感受一下。
2: 是，
0: 所以今年我就觉得，你看，我会越来越快乐。
2: 对，
0: 然后每天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听众朋友跟我运动以后啊，哈，回馈哦，让你讲身体变好啊，
1: 呢、
0: 嗯，我感觉这个是一个足大足大的福报啦。不要说什么金钱福报，拢啊是讲咱那什么丢丢乐透，我拢感觉迄拢无啥。我感觉成就感才是我们这个年纪哈最需要的啦。钱很多有什么意义？刚好用就好了啊。
1: 对，
0: 够用。哦，啊，够帮助别人，那就很够了啦。
1: 嗯，
0: 对不对？大概，小李哥，你觉得大概多少钱是你够用又可以帮助别人？
2: 我觉得你人生有个大概5000万就可以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够用吧。
0: 那你现在应该也在帮助别人了吗？
2: 对啊，
0: 被我套出来，你已经有5000万了。
2: 啊，这样子哦，那早知道我就乱讲就好了。
0: 没有啊，很诚实啊，很诚实啊。以小李哥这么努力在赚钱。如果他的房产跟他的现金股票加起来没有5000万，那他这几年不就是 这虚虚度时光，
2: 对啊，
0: 对不对？啊，像我现在我也是啊，我没有你那么有钱呐
2: 啊，
0: 但是我觉得我够用。
2: 没有啊，你有两栋办公室呢。
0: 对，还在贷款，
2: 还被我套出来了，
0: 还在贷款，
2: 是是是是，
0: 而且之前还有企业贷款还没还完。我很认真啊，但是我因为就是讲咱做工课的时间真多，你知道吗？
2: 是
0: 啊，平常我们礼拜天也有节目嘛，
2: 对，
0: 所以我很少就很少花到钱。啊，我被开掉金先生的钱，能够为出国乞丐。所以我没有花到什么钱啊，
2: 嗯，
0: 我也不缺钱啊，
2: 是，
0: 所以我你干嘛讲一旦安尼照顾辛苦边的人啊，照顾咱全国的听众朋友，有相信咱的人哈，给恁照顾好，哦，想不到这个就是发大愿呢，哦，小李哥你干嘛我呢喜欢多玩吗？
2: 算啊，
0: 真的
2: 一定算大愿啊，
0: 小李哥有信仰哈，
2: 对啊，
0: 有咱弄死你知道
2: 吗？对啊，
0: 啊，所以咱今天有真大进步哦，
2: 是，
0: 以前老师今天请假对吧哈？那么别使好运动，填起来哦。
2: 是
0: 哦，阿乐乐是这里乐林运动教练。
2: 对，
0: 欸，他有证照哎，你不要看他谁料高高啊，
2: 哎，欸，我上面高高，乱讲话，
0: 乐乐
2: 没礼貌。
0: 乐乐有乐林运动教练
2: 是，
0: 啊，咱现场吼，有三位乐林运动教练
2: 是，
0: 欸，他是有拿到证照的。你看那边做这个节目吼，我用心。我本来我嘛是要去考证照，你现在要考那个证照哦，是全亚洲都公认的健身教练的证照哦。
2: 是，
0: 可是那时候要去考试的时候遇到新冠疫情
1: 啊，疫情，
0: 哎，那过来都不用没时间，当然去考啊。
2: 对，
0: 我起码进行要做热身运动教练，我有时间我一定要来考。啊，我是讲哦，今天日啦，本来是要叫乐乐教吼，我是讲安尼啦，乐乐，我来当做你的助教哦。
1: 哎呀，会使啊！
0: 好，我做助教啊，你来，我来教你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教你唔对，孙乐乐教练，你再帮我指导一下，
1: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0: 好，今日做运动吼，都是翘脚，吼，啊，要来扭你大腿的筋，加你脚掌的筋。
1: 哇！
0: 因为咱真济听众朋友吼，拢走路脚头骨会疼
2: 啊。
0: 啊，个小李哥，伊个正平的脚掌，
2: 对，
0: 较早拍篮球的时阵哦。受伤，
2: 对，
0: 你家己讲你即卖症状啥款？
2: 足简单嘛，我就是翘脚时，右脚不能翘脚。
0: 啊，行路时有都会不舒服哦。
2: 行路时阵会干嘛讲右脚卡地疼？因为都吃右脚的力，
0: 好，
2: 力量不平均，
0: 没有关系。那今天就让陈助教哈，哦，来教你翘脚的运动。
2: 好，
0: 本来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哦，即卖有时间，咱坐椅啊，定当坐来对咱做运动。
2: 是，
0: 好，阿哥来过过教练的瘾头。
2: 是。
0: 哦，啊，乐乐教练，乐乐是有乐林运动教练证照哦，哈，
2: 嗯，对，
0: 乐乐我来教练，我们留你再搞指导，你在旁边指导了哈，
1: 好，
0: 回来，咱今嘛哦，听众朋友坐的椅啊垫，哦，坐椅啊哦，坐好哦，
2: 嗯，
0: 咱坐椅啊一半就好啊，啊，咱今嘛先去坐停，想象讲你的头壳顶有一条锁啊，把你的身躯往上拉提，哦，好，啊，咱今嘛哦正脚。甲翘个倒脚垫管，吼，赶快让人只要停哦，有一种拉提坐挺的这个姿势哦，吼。后来咱正脚个翘个倒脚垫管，翘二郎腿的姿势哦，吼。来，咱今嘛准备哦，先躯要慢慢往前倾，肚子慢慢